配，但在需要的时候能给你安慰。时间不会磨平我的爱意，反而会让我的思念翻倍。你就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即将盛开在我的窗外，所以我想一直的陪在你身边，和你共处在相同的空间。想看你笑，想陪你闹，想为你抵挡住世俗的硝烟。所有的一切我都能够办到，你的所有烦恼都被我干掉。我不说那些个

用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

一开始呢，他以为是上火，可几何润喉糖吃完了，嗓子非但没有好，反而越来越沙哑，越来越闷了。前不久呢，老姚赶紧去杭州市西溪医院耳鼻咽喉科附主任医师胡燕的专家门诊。 老姚呢有40多年的吸烟史，每天一包，每天喝白酒至少200毫升，平时用嗓子比较多，声带负担。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

好，和大家一起来热点，大家说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马路上现在需要注意的地方。通惠路南向北北山通缆附近出现通行滞缓的现象了，人民路东西双向青少年宫附近呢也是车辆排长队，以上提到的两个路段需要大家耐心等候通行了。 好，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说热点。近日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则通报， 一犯罪团伙通过注册20多家空壳公司， 虚构了大厂内推实习机会， 骗取全国5000余名大学生 共计2400余万元。 这条假借实习内推为名， 为求职焦虑的大学生精心打造的诈骗流水线绝非是孤立， 它就像是一面照妖镜， 既照出了大学生群体的求职焦虑， 也折射出当下许多就业者的扭曲求职价值观， 以及就业市场的部分治理盲区。 这场骗局之所以能够遍布全国，直到现在才被拆穿，首先呢，是因为犯罪团伙的骗术升级了，量身定制的一些骗局呢，让大学生防不胜防，诈骗。

体责任，对内推、直通、保过等这些高风险的词语建立智能预警与人工复核机制，并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账号及时的封禁，从源头上切断骗局的传播路径。高校则应该将职业规划教育和求职防骗指导前置化、常态化，帮助学生建立理性的职业认知，而非等到毕业季才临阵磨枪。同时呢，高校应该积极与正规企业共建实习基地。

此给日常的监管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另外一方面，他所招聘的搬运、装卸等等这些工作啊，具有流动性高、临时性强的特点，而务工者大多是异地就业，再加上普遍的文化程度有限，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维权难度。今年四月份至七月份，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其中一项重点内容就是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顶风作案的黑心中介即被审。

用率也较传统模式下降 5% 到 10%。 既然运营成本有所增加，为何仍然有酒店主动试水24小时退房制呢？原因在于这个制度可以成为酒店的核心卖点，契合部分旅客的刚需。从市场反馈来看，该试水的模式啊，这个酒店呢深夜订单的转化率、用户的复购率均得到显著提升，不少主打商务客源的酒店回头客占比更是超过60%，有效对冲了制度改革带来的增量运营成本。酒店选择何种退房制度，核心取决于自身。

0: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1: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0: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1: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2: So easy 呀！
0: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源。

猩猩啊十分的谨慎，他们在桥边徘徊，不停的观察，尝试退后，只有确定绝对安全才会过桥。如今有了第一只猩猩过桥，也许不久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红毛猩猩呢，曾经广泛的生活在南亚地区，如今啊，仅有1.4万只存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好，以上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佳佳，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理解的，然后高兴地向我讲起了写书的过程。当秘书说十分钟到了的时候，他继续与我探讨。后来我看了一下表，我们谈了近70分钟。这时我说希望参观一下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把这本书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柜的第一排，经常抬眼看看，提醒自己该怎么做人。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吃有吃相》。很久以前，在知书达理且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吃饭是全家团聚、增强家族认同。

长鸡。我有一个邻家小妹，32岁时还没有结婚，爷娘急得头发都白了。有一次，她家里来了一个小年轻，一身名牌打扮。她从弄堂口走来的一路上，邻居们交头接耳，眼睛放电，说：“18号里2楼前厢房的黄家是不是来了毛脚女婿？”邻家小妹的爷娘背了

事后得知，这个时尚的青年吃相不好，两条胳膊像大吊车那样支在桌子上，还不停地抖脚。夹菜就夹菜吧，他的筷子却总要在菜碗里兜底翻，就像盗墓贼在挖墓。小青年喝高了，最后跑到灶坯间里呕吐，酸气弥漫。从此，这个小青年就再没有进过我们弄堂。我妈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富翁，家里有金山银山，唯一的遗憾就是生不出小孩。后来领养了一个小孩，给他穿新衣，住新房，教他吃大菜。

这个新柜隆重推出。甲子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跟人家的千金小姐跳舞，还当众弹了钢琴曲《致爱丽丝》。好了，宴会开始，主宾入座，音乐起，上冷菜。甲子拿起筷子朝自己胸前一搓，对齐。嗯，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一位老太太捕捉到了，马上跟身边的一位贵妇人说，这个小侧老是叫花子出身。为什么？因为叫花子流浪街头讨饭吃，哪来的桌子凳子？筷子有长短，只能够在自己胸口上对齐。原来如此，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让他露出了马脚。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分享李汉荣的芭蕉。古时几乎家家门前窗外有

更开又聚拢，他小心翼翼的，手都不敢抖一下，认真地接住每一粒投向自己的珠子，小心地捧着。他真爱上天这透明的馈赠，他一次次将珠子串起，想亲手送给那喜欢透明、本身也透明的人。满了，手中的珠子满了，但是那人还没来，还没来。即使那人来了，抬起沧桑的手，谁又能捧起这透明宝石？谁又能收藏这金银礼物？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1079帮忙团。各位好，我是一凡。节目开始之后呢，两路热线为您开通，直播当中您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8271-1011 8271-1022。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进行24小时的留言。留言

7711022。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进行24小时的留言。留言呢，您只要说这个事情的大概情况就可以啊，然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我们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会主动的跟您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为您帮忙。咱们萧山最近的天气啊，特别的有特点，一边呢是突如其来的短时雷阵雨，一边呢是挥之不去的热浪滚滚，一场雨根本就压不住高温。一起来看看本周的详细天气。最近啊，不少市民都有同感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像变脸一样，这条路呢还是大太阳地面滚烫，拐个路口就遇上了急雷雨，这种对流雨来得快，下得急，走得也快，那感觉很多人家里面空调全天候运转。有市民说啊，6月电费200多，入伏之后空调烘干机不停，电费直接翻了一倍。那为什么会一边下雨一边闷热呢？气象专家解释说啊，眼下那暖湿气流活跃，大气不稳定，很容易生成分散的对流云团，形成局地的雷阵雨。但是对流云覆盖范围很小，经常出现东边下雨西边晒，雨水没有办法全域降温，云层散开之后气温快速回升，给人那种雨没下透热没退去的感受。结合区气象台最新

从23号开始，雨水减少，逐步转多云。24号到26号，以晴好天气为主，高温强势发展，最高气温达到37到38度。所以呢，整体来看啊，这一周的雷阵雨它只是短暂的蜻蜓点水，降温效果十分有限，避暑降温依旧是头等大事。所以呢，提醒老人小孩户外作业人员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呢要做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不要等到口

关注二来天气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消息。近日，第21届杭州市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名单正式揭晓，咱们萧山市再添两位市级道德模范，他们呢分别是助残先锋刘水平、孝亲好媳妇柴艳芳，用数十年坚守传递向善暖流，到现在萧山已经走出了19位市级道德模范。

往返六十公里接送老人透析，路上一路宽慰陪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家里晚辈孝顺懂事，主动分担照料家人的责任，一家人和睦温馨。柴艳芳也先后获评萧山好人、杭州好人，用平凡日常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一日复一日的坚持。刘水平身残志坚，为残障群体搭建自立舞台。柴艳芳温柔坚韧，半生守护家中至亲。两位来自萧山的平民英雄，用细碎。

这个下载衣锦担当解千愁，短短十个字啊，道出了沈大伯满心的感激。社区民警单阳涛扎根基层多年，总结出了访听讲解四字的工作法，群众大大小小的烦心事他都放在心上，主动跑腿。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姓名笔误，牵扯数十年历史遗留问题，民警不惧繁琐，主动担当，用半年奔波化解群众的心头大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基层民警为民服务的初心。

2018年持续优化，萧山摸索出了刑事免责、生态担责的特色处置方式，完善生态领域行刑衔接、多部门联动闭环治理体系。如今呢，全区的非法捕捞案件大幅减少，河道水生动植物种类持续增多，群众保护水域的意识明显提高，相关做法还被央视、浙江卫视的媒体宣传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水乡生态治理萧山样板。从单纯禁渔一法了之，到捕鱼者变身捕鱼人，补充渔业资源的人，萧山走出了一条法理相融、多方共治、守护水乡生态的特色法治护渔道路。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

共享单车乱停放堵人行道的难题呢，现在是有了新的解法。杭州市首个地铁口标准化的共享单车专用停车场地落地了滨江区长河地铁站的 F 口，预计呢到八月底就能够建成投用。高峰期的长河站之前一直是共享单车潮汐拥堵的重灾区，不少市民反映啊，早晚高峰大量的单车堆在人行道，通行的空间呢只剩下半米，还还车要绕来绕去，十分。

责的条款啊，除了1500元基础费用，超出维修金额，承租人还要额外承担30%的损失。门店当时没有用醒目的字体标注，也没有口头解释这条加重租客责任的约定。旅途当中，当地遭遇了台风、强降雨，租赁车积水浸泡，维修总费用呢达到了20000多元。事后，双方闹上了法庭。租车公司拿出了线下的纸质合同，要求张先生赔付7000多块钱。张先生觉得

受损，立刻联系租车公司和保险公司。固定现场照片、维修单据，后续出现理赔纠纷，这些都是关键的维权证据。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线上租车看似便捷，线下签约千万不能够随手签，看清每一条责任约定，提前做好极端天气的车辆防护，才能够避免高额赔偿的纠纷。

发霉，不要一概继续用。玻璃无裂纹的不锈钢杯还要彻底的刷洗，高温消毒晾干之后它可以接着用。但是像塑料杯啊，像密封圈出现了洗不掉的霉斑，说明呢材质已经渗透了霉菌，这要直接换新，不要舍不得。潮湿20到30度的环境最容易滋生霉菌，水杯用完即使要清洗干净然后沥干。第四，塑料水杯别直接倒沸水去消毒。很多人新买水杯啊，习惯用开水先烫一遍，部分的共聚酯材质遇高温就会变形，杯盖和吸管的

很多上班族啊，每天上班呢、啊、就跟钉在工位上一样，8个小时啊。下班回家呢，瘫在沙发上刷手机，一整天坐着一动不动，总觉得坐着就是休息。省立同德医院的血管外科严金副主任医师提醒大家，久坐是隐形的健康杀手。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科普危害啊，送上简单易操作的缓解办法。首先呢，纠正大家一个普遍搞错的健康常识，不是连续坐2-3个小时才算久坐。医学上的标准是清醒状态连续静坐1个小时，没有起身活动就属于单次久坐。一天伏案、刷手机、坐车等静态时长累计超过8个小时，就是典型的久坐人群。23岁的 IT 小伙小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赶项目长期全天不动。

一到暑假，各大口腔医院的儿童正畸门诊呢是爆满了啊！不少家长被网上的越早矫正颜值越高、扩弓不用拔牙的说法带动，早早的带低龄孩子去整牙。今天的口腔专家来专门科普啊，纠正大家的正畸的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依然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

0: 想不到公子竟会落到这般光景。
1: 唉，不敌也罢啊。

0: 姑娘，你怎么还没有安睡？
1: 马圣地方睡不着，还是让我回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

一行赴萧山，深入重点工程建设现场，专程看望维稳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一线工人，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日前，我区组织市管老领导开展走基层、看变化、促发展活动，实地调研我区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老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湘湖实验室，听取科研平台。

0: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
1: 这就大刻明了了。这时听到魏端本说太太发了一个小财，觉得这语病就大了。照说听了这话应当反问人家一句，而且人家特意把话提了出来，也有引人反问的意味。不反问也显着有意装聋卖哑了。他脑筋里接连地转了几个念头，他已很明白当如何答复这个问题，这就笑着

0: 见你那贵科长，看他表示着什么态度，趁着他还在高兴的时候，你要和他谈什么条件，也许他乐于接受，这就叫打铁趁热，你懂是不懂？
1: 说着伸手轻轻地拍了他两下肩膀。魏端本想着也是，看了报上的消息，是买了金子的人，谁也得高兴一下。在科长高兴的时候，话是好说的。于是匆忙着打水洗了一把脸。太太发财找机会的心似乎比他还要热。

0: 那制服男子时的武器，如雪花膏、粉扑、胭脂、唇。
1: 30分。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

0: 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一把剪刀，一指芳华。萧山昭东剪纸传承人沈雅丹以剪为桥，连接中意，让非遗剪纸绽放在米兰冬奥会的舞台。他扎根传承一线，守正创新，让古老剪纸活起来，走出去。本期对话1079，听沈雅丹讲述剪纸里的中国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对话1079节目，我是舒文。今天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昭东剪纸区级非遗传承人沈雅丹老师。前不久啊，沈老师也是带着我们萧山。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沈老师啊，这一次从我们萧山远赴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带着我们这个昭东剪纸站上了冬奥会的舞台啊。现在想想当时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3: 感觉就是非常激动、自豪、骄傲，同时也带有一点紧张。
2: 为什么会紧张？
3: 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欧洲。

0: 些作品，
1: 嗯，
0: 等他通知下来的时候，也就时间不多了，剩下一两周的样子。
1: 嗯，
0: 对，
1: 就相当于是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0: 对对对，是的。嗯，准备作品的话，我是将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因为白天要工作，
1: 然后相当于是晚上利用空闲的时间去剪纸。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当时晚上基本上要剪多久的时间，或者说要剪到几点？
0: 通常都会剪到后半夜。
1: 后半夜了。
0: 哎，因为剪纸的话，它要先画图设计，然后把它转换成剪纸的纹样，然后。

0: 哪个地方啊？这张剪纸哦，是中国的哪个哪个地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是偏一些现代的剪纸的元素啊，和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老底子元素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是的。那这个细节或者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点是需要一直反复去琢磨去打磨的？需要的。首先做建筑的时候，我肯定是要突出建筑
0: 筑的这个特点，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知道这是哪个地点。对，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会在建筑的周围设置一些空白，但是我也会在四个角落里配。

0: 点。
1: 对，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会在建筑的周围设置一些空白，
2: 嗯，
1: 但是我也会在四个角落里配上一些风景的图案，
2: 嗯
1: 啊，比如说以天坛为例子，那么我会在天坛的两边配龙和凤呢，是中国传统的代表性的这个纹样，
2: 我们说龙凤呈祥，
1: 对对对，也是人尽皆知的这个纹样啊。那么我把它带到了中国之家，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2026年是马年，
2: 生肖马年，
1: 对对对对，那在时间上有一个共鸣，
2: 嗯，
1: 所以就设计了那个马的作品，
2: 哎，然后
1: 那么还有一个是福，
2: 嗯，
1: 哎，因为福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典型的，
2: 是的，
1: 有

0: 会买一个福字贴在家里面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也是想把福带到中国之家、嗯、带到意大利米兰，
0: 嗯，
1: 同时也是祝福我们运动员们能够带着这个福气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金牌、嗯、为祖国这个
0: 有更好的成绩、
1: 对对对对，
0: 为祖国来争光，
1: 是
0: 不是？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哎，那您的这个剪纸作品福字啊，和我们就比如说平时买的这些窗花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设计？就比如说用到一些元素，可能传递出的是更多的寓意。
1: 对对对，剪纸本身它就是蕴含着一些非常好的寓意、
0: 嗯、
1: 吉祥的寓意、
0: 嗯、
1: 那像这个福的话，我是采用了很多的图案的结合，比如说福字的偏旁上有一个花瓶、
0: 嗯、
1: 那么瓶

0: 在现场会把这些好的寓意介绍给一些来参观的中外的友人。对对对，一般来体验的各国的友人呢会先体验，体验完之后我们会给他介绍一下，对，参观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些作品蕴含的寓意，或者是他体验的那个
1: 作品所蕴含的一些寓意。所以其实您在中国之家的现场还要手把手的教我们奥运冠军啊，外国友人啊，来给他们教剪纸。

0: 那您教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我们说是您的学员让您觉得说印象非常深刻的？有的，有的，有的。有一位意大利的老奶奶，
1: 他来体验剪纸，然后在我的指导下呢，他亲手剪了一个中国的符，他剪完之后非常激动的拉着我的手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然后他还用手机呢拍下了这个作品和我们制作的过程，
0: 就像我们大家出去玩啊，看到一些心爱的东西会拍视频啊，拍照片，然后发朋友圈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位老奶奶是不是也一直在那儿拍拍拍？
1: 对对对，他拍完之后他说他 回去要去复习，要把这个符呢学会，然后他在我们整个场馆里边体验完所有的项目之后，他都已经要离开走了，但是他又返回来到我的前面，深深的给我鞠了个躬。
0: 哇，那当时你应该还是，我觉得触动很大哦。
1: 对对对，很触动，我连忙起身就是给他回了礼。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

0: 本身是看上这个我们需要体验的这个纹样，他看了觉得很喜欢很漂亮，然后他会感兴趣，
1: 最开始是始于颜值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再注重的可能就是技法本身，因为我们都是通过折剪，剪的时候可能这个图案不是完整的，
1: 就大家都知道可能是要对折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折叠一
0: 下的，是其中一小部分，然后剪的时候这个图案它也不是很清楚，打开之后是一个
1: 不知道成品效果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是的，然后通过他自己通过亲手剪剪出了这样一个漂亮的纹样，漂亮的图案，比如说一个窗花一个符，他就觉得好像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 很有成就感，
0: 对对，很有成就感，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体验完之后那么他就会运，比如说中国符，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会给他介绍解释，哎，我们也会给他讲解我带去的一些作品的寓意啊，这些，
1: 是的，
0: 对，
1: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让他先有一个作品在，然后有点喜爱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可能就要跟朋友说啊，这是我的作品，但是不知道怎么介绍，
0: 对对对对，
1: 我为什么会剪这个图案，
0: 对对，
1: 所以他要去了解，深入的去知道自己这个作品背后是什么样的寓意，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就是把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

0: 所以现在又当上了我们的美术和剪纸老师。对对对，是的是的，一直把自己的爱好延续到了现在啊。对对对，您现在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文化特派员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一年半的时间了啊。对对对，是是。那这个文化特派员是不是要把这个剪纸艺术带到村里面去，带到学校里面去，社区里面去？对对对，是的，我是24年的6月份被任命为文化特派员，那么我派驻的那个镇呢是牙签。

0: 到的一个词就是成就感。
1: 对，其实在我看来，是不是说让现在年轻人能够爱上，或者说能够愿意去传承我们的剪纸，最开始这个驱动力就是成就感。是的，是的，这也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个事情，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项技艺。当然我们目前最近这几年都一直在做。

0: 板重新锻造过的更加坚韧的自我。所以当困难来临，他或许在问你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更新版本的自己呢？那疼痛也正是生长的声音在回响。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对于困难的理解。
1: 嗨 FM 1079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的主题叫困难，文章摘自中国文化报。

迎难而上，不同的态度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喜欢那些迎难而上的人，唯有迎难而上才会赢得克服困难后的满心欢喜。生活中的困难很多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回头再看那些已被解决了的困难时，心中总会有一些云淡风轻的快意。有些困难我们可以暂时无法以一己之力克服，但可以不断去适应和面对。有些困难时间久了就习惯了，也不再觉得真的有多困难了。30多年前，乡村道路是很难走的。记得刚工作那会儿，从家到县城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去，晴天还好，虽然颠簸难行，毕竟可以通过。到了雨天，

晴天还好，虽然颠簸难行，毕竟可以通过。到了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经常要扛着自行车走一两公里才能走到公路上，然后骑车去上班。先有车骑人的困难，才有人骑车的勤快，久之也习惯了，并不觉得有多苦。后来乡村的道路渐渐修好，通到了祖村，通到了门前，在偏僻的地方也不会觉得行路难了。可见困难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困难面前，我们总要保留一份希望，保持奋斗精神。有些困难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再成为困难。小时候

看见红薯胃里就呕酸水，睡以前饿着肚子还要下地干活，经常要挖野菜吃。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树皮和草根都让人扒下来刨出来煮煮吃了。爷爷所说的事情我们能够想象，但却无法感同身受其中的难。如今我们面对餐桌上的红薯和野菜时，心里竟会有一些新鲜和欢喜。红薯和野菜没变，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变了。而虽然有了今日的幸福生活，我们仍

之中，其困自己。别忘了，困字当中是一棵树，它一定要生长，一定要冲破。既然此字之中含有生机，就应该知难而上，满心欢喜。是啊，面对困难，我们要看到当中的那棵树，看到树的生机，看到破解困难的希望所在，那么就不会被困难击倒，甚至会因难而喜。好了，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来自于钟南山的《尊重让人无法拒绝》。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天生需要别人尊重，无论是谁，只要得到尊重，他都会很开心。每个人无论有多少不足或者是缺点，他总会找到他的发光点和优点。你尊重别人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好人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作为

有吃相。很久以前，在知书达理且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吃饭是全家团聚、增强家族认同感和维系感情的生活内容，是大人议事的当口，也是对孩子实施训诫的良机。我有一个邻家小妹，32岁时还没有结婚，爷娘急得头发都白了。有一次，她家里来了一个小年轻，一身名牌打扮。她从弄堂口走来的一路上，

它怕吗？它疼吗？若是小雨或细雨，芭蕉就做起了串珠的功课。叶子在风中微颤，雨珠散开又聚拢，它小心翼翼的，手都不敢抖一下，认真地接住每一粒投向自己的珠子，小心地捧着。他珍爱上天。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这个瞬间，我们不聊过去，更不考虑以后。雪花让大地变浅，有人在偷摸靠近，同时有人渐行渐远。有人责怪你沉默，但我读懂你的内敛。我看出你的爱意穿过了婆娑的泪眼。Now we don't gotta talk， 也能让关系渐进。没想好怎么解释，升温速度不限性。我们的关系不需要经过别人见。

0: 举措如何进行破解？我们来看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权威解答。
1: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2: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

0: 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1: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0: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

0: 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1: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易致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0: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1: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

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呢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了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那么现在的网页打开，上面有各种网址，说实话，一不小心点进去之后，不但是耽误了时间，有可能还中病毒，或者可能会被钓鱼。月内国多家银行上调了美元定存利率，最高可达4%。7月份以来，多家银行上调了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加大营销力度。本轮利率上调是由中资银行率先启动，外资银行随后跟进。当前部分银行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已经达到4%，但是受访的专家表示，投资者不要因为较高的利息水平盲目换汇套利。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可能抵消利息收入乃至亏损

央企的这种陈通等的这种大局的这种进军，对吧？包括这种相关的这种会议的召开，实际上从各种层面已经开始了对市场的这种呵护，就市场的反弹，那么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当这种反弹，那么从方向的选择来讲，当然毫无疑问也是能够预计到，就是来自于这种前期调整比较明显的这种方向啊，这种算力为代表的这些地方，必然的会成为这种反弹的突破口。就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表现来讲，这种出现了最终出现了放量反弹，应该还是有一些预期。那么回头来讲，在这种反弹之后，那么市场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对吧？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从盘面来讲，创业板指数涨了7%，应该是力度非常之强啊。还有多数这种 ETF 甚至涨停，也是非常之多。那么也这。

特别是从盘面来讲，今天的早盘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强力参与之后，那么对于明天来讲，可能会有多数标的可能也会面临着这种短期性的这种抛压。今天的从低点到高点，对吧？那么短期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获利盘，那么可能会对于明天的盘面来讲会有一定的这种扰动。对于这种相关的个股来讲，应该是存在的。

后来为什么说纺织厂更多的会往西部去倒，或者说直接去把纺织的工业放在新疆，因为新疆是产棉地，而且有优质的棉花。那么原先呢是从新疆那边运这些优质的棉花，从新疆呱呱呱呱运到我们的沿海城市，比方说运到上海，运到杭州，然后很多的纺织厂在用这些棉花在织布。然后呢现在是直接运过去，不相当于直接把这些织布的这些作业直接放在这些产棉地，那大家明显就能感觉，我就是减少这样一个就是中途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其实包括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太空算力，也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把数据中心搬上天，这其实就是探讨一下就是算力竞争的一个下一个战场，就是从地面走向天空。

的毛子，就刚才我们说的，你跨滩跨滩从棉花从新疆运到沿海城市，然后再织布织完布，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运送这个棉花的过程中，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很多的一些运费的人力物力，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么整个的一个卫星呢，它每天产生海量的这种遥感数据，如果把这些卫星产生

这种可能的灾难，哪些地方有这种矿产资源，我直接进行这样的一个，在太空上我就直接发现个信息，我就直接整合信息，整合完信息以后，我只要把这些结果传回地球就 OK， 而不是要等大量的原始资料，我只要把结果传下来，这样的话效率就进行一个跃升，同时啊也突破地面的一个物理。

它的散热环境要好得多。那么所以说长期来看还是具备这种可持续的优势的。那么同时抢占可以抢占一些稀缺的一个轨道资源。那么国际电联啊，国际电联就是那个 ITU， 这么它有这么一个规则，也就是所谓的叫先占先得，也就是说那种低轨频谱一旦被占满，那么后来者就会比较被动。那么包括美国等等一些新内啊，它其实已经非常规模化的进行了一个布局，而中国要从单点验证转向一个。

0: 最后一点，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到包括一个存量的换照，包括一个存量的卡位等等。我觉得股市当中能够这样动起来，就是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铺垫。那么当然它的一个增长的新优势也做有一些塑造的一些新路径，那么时间所限很难去做完整的展开啊。其实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嗯，好的，
1: 好的，谢谢孙学文老师的解读和点评，仅供参考。谢谢大家收听，明天的说财经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

小朋友们，提到古生物呢，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恐龙，对不对？这些生活在数亿年前的大家伙曾经是一度称霸地球，最终呢却走向灭绝。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变化之后，他们的遗体、遗物或者遗迹变成了化石，成了古生物学家研究的对象。那如果恐龙还活着，我们很容易得知它们是如何孵化、如何养孩子的。现在呢，古生物学家只能够借助恐龙的化石来寻找答案了。那么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就给大家一起来爆料一下恐龙爸妈的育儿秘籍吧。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某处，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恐龙蛋。很明显啦，这里是恐龙家族的育婴房。根据恐龙蛋的形态，古生物学家推测这些恐龙蛋是蜥脚类恐龙产下的。随着科研

写作手法，以青葵、四季、朝露、百川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事物引出岁月易改。年华易逝的主题，再配上汉乐府特有的长生歌咏，在不知不觉中讲明了道理。这首诗的意思是，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今年的朝露等待阳光照耀，春天的太阳散布恩泽，万物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常恐那肃杀的秋天来到，树叶枯黄，百草凋零，百川奔腾着都流到大海，何时才能够回头西归呢？年轻时如果不努力，年老时只能悔恨一生。

0: 来的童话故事是狮子大王的勋章。狮子大王拎着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说，
1: 我刚才吞下了一头大野象，这枚勋章就是从他那儿夺来的，我想把它奖给最勇敢的人，大家说说谁合适啊？
0: 狐狸睁着眼珠献媚地说，
2: 大王，除了你没有人能打败野象，这枚勋章非大王您莫属啊。
0: 动物们纷纷表示，只有大王

0: 蛋吗？
1: 不，这是龙体内的气囊。
0: 龙城主说，气囊里储存着大量的甲烷，因此气囊既为龙提供了飞翔的浮力，又提供了喷火的材料。
2: 哎，那甲烷是怎么来的呢？
0: 一个小男孩问。
1: 啊，这个目前不大清楚啊。科学家们认为，可能是龙体内啊有一种特殊细菌产生的。
0: 我撇了撇嘴，
2: 啊，什么嘛？看来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0: 龙场主继续带着我们向前走。既然龙的体内储存着甲烷，又经常喷火，那么它们必然得有非常耐火烧、耐高温的皮肤，对吧？这就是我们科学养龙场最重要的产品——龙皮。啊，参观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专卖店里面购买优质龙皮产品，

他们只是偶尔会回一下养龙场，其余的时间啊都在外面飞翔。这也是我们科学养龙场非常龙道的表现，尊重龙的习性嘛。游客们进入专卖店购买商品的时候，我跟着龙场主说了一声，先离开了。回到家，妈妈问我，人类怎么样啊？挺可爱的。我一边回答，一边把人形头套和外罩取下来。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养龙呢。妈妈不敢相信地说，怎么会呢？我们才是主人啊，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资源。

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记者20日从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西藏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据法新社21日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于22日重新开放。日本朝日电视台20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

0: 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好的，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刮刮。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第一条，26岁女子恋爱之后体检。

高碑店市一名陆某小学五年级的王木在高碑店市暨西路猎豹营体育中心内部健身游泳馆游泳的时候溺亡。监控画面显示呢，在7月6号16:50，事发的时候王木在游泳馆潜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入，无法挣脱。这时左臂到膝关节处完全被吸入，头部被带入水下无法呼吸，在水下挣扎了大约3-5分钟。 根据亲属来说，游泳馆的泳池吸入王木的排水口，直径大约15厘米，距离水面呢大约80厘米，而且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没有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及时的关注到泳池水面情况。事发后，家属报警，随后呢，高碑店市警方、应急管理局、体教体局等部门。

来时间来到17:41啊，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 live 当中。那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和装修有关系。问问您啊，家里面装修您会提早的去囤开关吗？最近啊，有网友发帖子在说开始囤开关了，这又是什么新风潮呢？啊，说什么开关要一个一个的囤，大家有便宜的。

会员也没有多少钱。无忧说，各位屯可以买插座前呢，一定要问好师傅要明装还是暗装的插座，我差点买错了。广西木工刘师傅啊，他说以前我每天抢一个两三块钱呢，你这一家的开关囤下来你要抢几天啊。还有莫大神白在说，多囤点动端子式的这种动螺丝式的商线，而且呢不止插座，什么 PVC 胶带啦、橡胶自粘胶带啦也要，空气开关60毫米长的 M4 螺丝，自带自锁的插线板这种都要囤呢。

牌，他说一般2块钱以内的都会买啊，或者还有那种凑单的，以及各种各样的领红包薅券的。那么囤开关其实是各有优缺点啊，一般都是网上找一些店铺首件有优惠，再叠加平台小红包，一个开关1-2块钱，甚至有些便宜的几毛钱，确实挺便宜的。有人认为呢，只要记牢型号，在不同店铺买一样的就可以了，无非是多花点时间，省下来的是实实在在的钱。也有朋友觉得没必要囤啊，毕竟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调整方案，一旦设计改变了，之前囤的开关插座可能用不上了，造成浪费。优点除了刚我们说的便宜之外，提前囤货能够避免装修后期因为急需开关插座而面临的商家临时提价或者断货的情况，保证装修的进度。然而在促销活动的时候囤货呢，能够节省不少的费用。当然啦，缺点也是

0: 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高温这个事儿哈。
1: 确实夏天又回到了这种蒸桑拿的感觉，最近中暑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
2: 全面优化地铁沿线停车环境，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将于7月23号到27号在林浦体育馆举行，从昨天起参赛人员开始报到，积极备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听萧山的声音。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0: 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0: 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1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

0: 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

0: 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

0: 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

0: 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0: 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领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了。

0: 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

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 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 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交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坚持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紧盯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强化产业协同赋能，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许昌、朱国军参加调研。孙旭东一行先后走访了杭州浦西光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腾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参观产品展厅，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等核心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萧山先进制造业产业梯队持续壮大，科创型、成长型制造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在半导体芯片、汽车传动配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坚持

0: 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未来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实施 AI 赋能制造1+3改革，构建五券体系，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制造业全场景落地应用，推进新型工业化再上新台阶。
1: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2026年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

0: 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致电考生，确认家中有人，避免空跑。娄凯凯说：“
1: 你好，是施梦玲啊。我这边是中国邮政的，我现在有一个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里有人吧？好的，好的，那我到了你小区跟你联系啊。”
0: 确认考生在家等候后，娄凯凯将。

0: 其中包括 K44、KP60 两个大项、22个小项。比赛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人跆拳道运动员、教练员和技术官员将齐聚萧山，围绕肢体残疾组、听力残疾组两个竞赛组别展开角逐。浙江省残疾人跆拳道教练王浩：
1: 这个比赛主要是一个是亚运会的也是一个选拔赛和一个世锦赛的选拔赛，对我们队伍支持也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队员都全力备战啊，争取打出好的成绩，各方面设施条件非常好。
2: 记者孔鹏飞报道。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2 组近日在瓜沥镇棒垒球场主赛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支团队、600多位青少年

0: 全方位提升基层爱卫队伍实操能力，为夏季避免生物防控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夯实王底。
1: 日前，林浦美人子农业推出的葡萄新品种铜玫瑰批量上市。该品种果实呈鲜红色，玫瑰花香与果香融合，鲜甜可口。
2: 直击三农现场，
3: 深入调查报道，
2: 探寻解决之道，
3: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0: 近两年，牙签镇向阳村掀起了一股温暖的返乡热潮，在外打拼的企业家携资带业回乡发展，迁居城镇的居民纷纷返乡定居，昔日的传统乡村如今人气回流，产业兴旺，民生和美，一幅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娄成天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产业兴旺，

曾经村中西小江边的闲置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是村民的一块心病。向阳村联合牙前镇绿发集团三方联动，精心打造乐在和田休闲项目，规整的田园风光，趣味的田园小火车，让闲置荒地变身网红休闲地，不仅成为村民饭后散步休闲放松的家门口乐园。

演，各村社拉拉队轮番登场，花球翻飞，舞步劲爆，为场上的球员加油助威，也让篮球赛多了几分青春活力与乡土温情。靖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首创将靖江街道第五届文化振兴魅力村社文艺竞演暨篮球拉拉操大赛与村边深度融合，

0: 第五届文化振兴魅力村社文艺竞演暨篮球啦啦操大赛与村边深度融合，每一个参赛的村社都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啦啦队，这些队员们来自各村社各行业，在后续每一场小组赛淘汰赛中都将全程跟随自己的球队出战，为自家篮球健儿加油助威。据悉，本次赛事将持续到8月7号，在最终的巅峰决赛之夜，除了企业组冠军和村社组冠军争夺总冠军，还将举行一场特殊的慈善表演赛，并根据球员赛场数据进行配捐，专项用于支持靖江街道公益慈善事业。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

0: 乡村之变。
1: 为丰富村社婴幼儿课余生活，提升孩子色彩认知与动手能力，增进亲子互动氛围，日前戴村镇尖山下村婴幼儿成长驿站开展色彩认知草帽 DIY 彩绘趣味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童趣满满，工作人员以趣味互动的方式带领小朋友认识红、黄、蓝、绿等基础色彩，通过提问、观察、辨认等小游戏引导孩子们认识色彩、感知色彩，在轻松玩乐的氛围中完成趣味启蒙学习。色彩课堂结束之后，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拿起画笔蘸取颜料，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开启草帽创意涂色 DIY。他们认真勾勒，大胆涂色，将朴素的空白草帽装点得缤纷可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体验手工乐趣，收获满满成就感。家长们也在陪伴互动当中增进了亲子感情。

0: 病例回顾，两位老奶奶的骨折循环。第一位患者于奶奶97岁，她只是在晾衣服以后顺手用力关上窗户，就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让她突发腰背部剧痛，当场无法站立行走。影像检查显示，腰二椎体新鲜骨折。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的脊柱上还发现了多处陈旧性椎体骨折，这意味着她的骨头早已在一次次无声当中悄悄断裂。第二位患者周奶奶85岁，她的经历更加曲折了，无明显外伤却反复发生椎体骨折，先后接受多次手术治疗，每一次家人都以为这次治好了，可没过多久骨折又一次找上门。
1: 他们不是偶然，这两位患者的病例具有高度相似性，高龄无明显外伤史，重度骨质疏松，

疏松通俗讲就是骨骼悄悄变脆。医学定义是这样的，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打个比方，正常骨骼好比钢筋水泥，结构坚固的房子，而骨质疏松的骨骼则是材料不足，框架腐朽的危房。轻微的外力，咳嗽、弯腰、关窗、抱孙子等，都可能让这栋危房轰然倒塌。

0: 进行三次快走、太极拳、跳广场舞等负重运动。生活方式上要戒烟限酒，少喝浓茶咖啡。此外，老人居家防跌倒非常重要，包括在浴室安装扶手，做好地面防滑，夜间留小夜灯等等。
1: 第二件事，规范用药，确诊后必须治疗。很多人误以为补钙就能治好，这是最大的误区。补钙只是提供原材料，但是骨质疏松患者的骨骼修复和建造系统已经出现了问题，必须依靠专业药物。目前常用药物包括抗骨吸收药物，如双磷酸盐、地舒单抗，用于抑制骨流失。对于严重患者，还可以使用促骨形成药，比如特立

0: 开它，它的棱角也重塑你的手掌。你穿越了暴风雨，身上便永远带着雨水的清醒和风的形状。最终，你携带的不是被击败的困难，而是被困难重新锻造过的更加坚韧的自我。所以，当困难来临，它或许在问你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更新版本的自己呢？那疼痛也正是生长的声音在回响。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对于困难的理解。
1: 嗨 FM1079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的主

但可以不断去适应和面对。有些困难，时间久了就习惯了，也不再觉得真的有多困难了。30多年前，乡村道路是很难走的。记得刚工作那会儿，从家到县城，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去。晴天还好，虽然颠簸难行，毕竟可以通过。到了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经常要扛着自行车走1-2公里，才能走到公路上，然后骑车去上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来自于钟南山的《尊重让人无法拒绝》。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

推荐。我从这件事当中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赞扬他人的长处，而不是刻意的恭维，就一定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把这本书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柜的第一排，经常抬眼看看，提醒自己该怎么做人。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吃有吃相》。很久以前，在知书达理且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吃饭是

0: 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有一副金镯子。

老兄衣冠整齐，似乎已经早起来了，也是过图门吗？陶伯生笑着，啊，我的确要大嚼一顿，倒不是过图门。魏端本倒无意问他什么大嚼，手里捧了那张报纸，径自向屋子里走去，口里自言自语，打架都兴奋之至。别个大商人就不用说了，怪不得他一早起来就有一顿大嚼。魏太太睡在床上，当他们在冷酒店里

然后放下瓶子，两手心分盛着油，向烫的头发上涂抹着。其次是弯腰对了镜子，取过梳子，把头发从头到尾梳理，尤其是烫发的尾梢，这是表现美丽的所在。左手梳着，右手拖着，让它每个乌云卷儿非常的蓬松而又不乱。这个修理头面的工作，他总耗费了30分钟。然而，他还觉得是过于匆忙的。把舞梯柜上那些征服男子的重武器全部送回到抽屉，以后他还拿起桌上的镜子照过2次。他感到时间是不许。

可再拖延了，立刻把挂在墙上的那件花绸长夹袍穿上，这是他不无遗憾的事。无论到哪里去做客，就是这件衣服，见过三面的人，就要让自己的容光减色了。但这没有办法，就是有钱临时去做也来不及。他踌躇了一会儿，加上大衣和皮包，又照了一下镜子。皮鞋今天先换上的，因为自己有这个毛病，常常是因匆促的出门忘记了换皮鞋，有时走出门很多路，复又回来换上皮鞋。这次有意纠正这个错误，所以先把皮鞋穿上了。

却是灰土蒙着的，还走回了屋子去，要整理一下。匆忙中，又找不到擦皮鞋的东西，就把桌子那湿手巾团拿起，将紫色皮子洗干净了，也就放出了一阵红光。他这算满意了，待三分高兴，七分焦急，雇人力车子就奔向他的目的地而去。他坐上车上，还两次抬起手腕上的表来看了看时刻，距心里头的八

小粉镜对着脸上照了两次。车子到了目的地门口，就是大广东馆子。他付出车费，赶快地走进食堂。但到了食堂门口，他把脚步放缓了。他眼光很快地向满茶座横扫了一遍，早就看到范宝华和陶李二位坐在茶座上大吃大喝。只看范的脸上那收不住的笑容，就知道他心里是太高兴了。但他虽是看到，却不向他们座位上走去，故意地远远绕开正中若干座位，走向食堂的角落里去。范宝华看到，突然由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筷子，连连地招了几下手，笑着：“哎，请这边坐。”魏太太向他点了两点头，依然在座位上坐下。范宝华见他不肯过来，也就只有自行坐下了。但他那

0: 谁做东都没有关系，请坐下吧。韦太太不等什么人吗？
1: 他笑着。
2: 我今天起早出来买点东西，路过门口，顺便来吃些早点。
0: 哎呦，那就更不客气了。
3: 哎呀，我都愿意替范先生代邀你这位贵客。

哎呦，转他，就是他。说着，伸手拍了两拍李不祥的肩膀，一笑。他也不会放过这个很好的机会啊。李不祥今天的确也在高兴之中，他右手举了筷子，夹着一个大鸡肉包子，左手端了一杯热茶，一面喝着茶，一面吃点心。那脸上的笑容不住地将肌肉挤得颤动，此时十分的高兴，便向他微微地点着头。

起。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也是破天荒地让陶喆以古装扮相登场，里面有一段穿越古今的感情戏，象征着情人的约定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就像苏三与尚书之子的爱情，在挫折当中仅靠一席约定走到了圆满结局。

不知道是不是受现在很多电视剧的影响，好多歌曲为了把流行音乐与戏曲能够完美融合，都是采用穿越的一种故事手法进行讲述。汪苏泷在《江湖有事》当中就加重了摇滚的气息，再加上以 dance music 和京剧三种音乐方式天马行空的搭配组合，形成了

风格的歌曲。这首说唱脸谱将更多的京剧艺术知识融入其中，接下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体会京剧这一古老剧种的艺术魅力。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9金唱片。今天的音乐主题是

故乡是北京的姐妹篇，同样也是阎肃作词，姚明作曲，李谷一演唱的前门情思当碗茶，发行于1996年。这首歌曲呢是来源于北京前门火车站喝的当碗茶。有一年，一批返程的知青回到北京，阎肃下了火车，走到前门

两人相会。他们之间那真挚的爱情也让徐佳莹有感而发，进而进行灵念，创作出了这首《身骑白马》。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也是成为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被后来的很多歌手所运用，当然也帮助了徐佳莹成就了一首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是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点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1079一路畅听，15:文达说财经，16:

0: 萧山新闻，
1: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区内重点企业。
1: 我区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跻身2026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
2: 2026年船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举行。
1: 女子跳河轻生，众人接力施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立足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0: 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制造业全场景落地应用，推进新型工业化再上新台阶。
1: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2026年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走出同质化竞争。作为国内首家生物基顺丁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丁橡胶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国内外宏观环境与“十五五”合成橡胶行业发展趋势做了专业解读，为与会嘉宾勾勒出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增长逻辑。
0: 记者孙红玲、高盛威报道。近日，北干街道永高社区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关键时刻，退伍老兵、培训机构老师、过路市民等好心人挺身而出。

0: 然后感觉刚才收到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3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吧。天气非常的热，然后他们之前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自己收到这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和负责。
1: 短暂停留后，投递员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派送点位，继续传递喜讯。眼下，网点通知书投递量递增，投揽部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

0: 像一场小型科技展，春晚同款机器狗登场表演，智能机器人带领孩子们热身领操，湘湖救援队现场开设急救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运动伤口包扎，70多组家庭亲子互动。
1: 16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有短时暴雨，6到8级雷雨大风和雷电，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

0: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汽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

0: 也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

0: 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社区，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
2: 强化产业协同赋能，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许昌、朱国军参加调研，孙旭东一行先后走访了杭州浦西光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腾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参观产品展厅，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等核心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萧山先

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等核心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萧山先进制造业产业梯队持续壮大，科创型、成长型制造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在半导体芯片、汽车传动配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坚持自主研发，勇于技术攻坚，产品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未来智能装备等多个优质场景，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发展韧性。各类重点企业立足萧山，深耕实业，既有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突破，也有对产业赛道的前瞻布局，更有对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清晰规划，是全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希望大家继续坚守创新内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扩大。

0: 项目推进、上市培育等重点领域，提供全周期精准化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深化产业协同，强化技术联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通道，放大产业集群聚合效应，不断筑牢全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
1: 记者高露平报道。日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榜上有名，万象123高端锂离子电池未来工厂全面对标未来工厂建设导则，从数字

视觉检测系统对电信焊接缺陷识别准确率达 99.5%， 基于 AOS 系统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任务处理效率提升 40%， 质量缺陷率降低超 50%。 未来工厂是浙江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未来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实施 AI 赋能制造1+3改革，构建五券体系，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制造业全程

物基顺丁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丁橡胶单位碳强度较2024年降低10%以上，产品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会上，

0: 年和附近培训机构老师姚全奇，他们虽然不会游泳，却毅然翻越护栏，死死稳住潘兴祥的上身。居住在永瑞轩西区的居民汪素江从河对岸奔袭而来，精准抛出随身携带的长绳水桶，搭建起水上救援通道。随后，熟悉水性的青年刘乾坤纵身跃入河中，从水下全力托举落水女子。五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默契配合，最终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上岸。施救者刘乾坤：
1: 我会游泳，我感觉本能反应就是下去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救过一次，

0: 喜讯。眼下，网点通知书投递量递增，投揽部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零误投、零丢失。楼凯凯，
1: 现在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投递的高峰，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我们是公司也是要求我们是专人专送的，然后肯定是优先投递，以最高效、安全的送到每一个学生手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最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据了解，本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将持续到八月中下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请保持预留联系电话畅通，尽量居家等候签收，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

0: 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2: 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压责任、遏事故、保稳定的核心理念，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监管缺位现象，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域监管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会上，区安委办、区消专委办分别汇报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重点任务进展情况。
0: 近期多晴热高温天气，森林火险气象

0: 第二，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小小烟头温度极高，一旦掉落草丛枯枝当中，极易引燃山林植被，造成严重火情。
1: 第三，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入林，火种不上山，不带火入林，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防火底线。
0: 第四，不准老人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

0: 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岛，从六月中旬开始，将持续至七月底。走进四季青服装市场东大楼，满眼的红黄色促销牌扑面而来，全场30元起 T 恤100元三件，裙子150元两条，几乎每家档口的货架模特上都张贴着特价标签，清仓甩卖字样随处可见。不少商家啊还打出了接地气的趣味文案，质量一如既往，价格一落千丈，全场一件不留。经营女装十余年的吕先生明显感受到市场节奏。

无疑是纳凉和赏景的不二之选。目前西湖夜游共有环湖游和上岛游两种游线。据西湖游船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截至7月19号，两个项目夜游的接待量总计近10万人次，和6月相比上涨了82.4%。近一个月夜游单日客流量最高就达到10518人次。就登岛夜游项目而言，自2024年7月运营至今已经是第3年，3年间为了给游客带

人次。就登岛夜游项目而言，自2024年7月运营至今已经是第三年，三年间为了给游客带来常游常新的体验，西湖游船层层加码，在光影技术、演绎内容和互动体验上不断迭代升级。比如硬件设施方面，新增西码头的巨幅投屏，北码头对面临水步道的水幕莲花，在东码头还有机器人苏东坡彩蛋，让传统与科技在西湖的山水间相融。面对夏季的客流高峰，西湖游船将采取优化调度、动态增班等方式来提升运转效率。据统计，湖滨码头高峰期最长排队时间约为15分钟。游船公司将根据各码头客流量差异，动态进行船只的调配。高温下催生的水上流量不止于西湖，在杭州，水上巴士夜游航线同样迎来了客流。像小河荡荡儿项目，下午4-5点之后客流量明显上涨，到晚上7点左右是体验夜游的高峰期。人气的升温直接体现在游船的上座率上。按照行驶在运河主航道的船型来看，每艘游船可以容纳30到150人不等，和六月相比，基本上每个班次都满载运行，客流高峰时段最多加开4条游船。根据统计，登船的游客当中主要以家庭游为主，不少是杭州市民陪同来杭旅游的亲属，趁着夜晚凉快带大家一览水上夜景。目前水上巴士夜游项目已开通线上线下多

63岁的徐大伯过去一年时常出现莫名的乏力、冒冷汗、眼前发黑，但辗转多家医院、多个科室检查了个遍，愣是查不出毛病来。最终呢，他在精神科被诊断为是焦虑障碍。近日呢，再次突然发病的他，终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找到了病因。徐大伯曾经辗转多家医院就诊，也曾经住院做过系统检查，都没有发现明确的器质性病变。后来呢，转诊精神科，被诊断为是焦虑障碍，开始服用药物治疗。用药之后，病情短暂的好转了一些，发作频率明显下降。可是好景不长，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不适应的症状卷土重来，而且呢，发作愈发的频繁了。急诊医学科情绪长医生在沟通之后发现，徐大伯情绪稳定，思维清晰，表述精准，并没有焦虑患者常见的过度担忧、躯体化紊乱、情绪失控。

引起头晕甚至晕厥。血管迷走性晕厥在临床当中极易误诊漏诊，也是成人不明原因黑蒙晕厥冷汗的常见病因。不同于普通晕厥，血管迷走性晕厥不一定会完全意识丧失，其典型表现正是徐大伯的症状。因为冠脉、心电、心脏结构无重大异常，加上症状酷似心理躯体化的反应，绝大多数患者会被误认为是焦虑、神经衰弱、植物神经紊乱，长期对症治疗却久治不愈。明确病因之后呢，治疗方案清晰而且精准，心房神经节丛射频消融术，这是一种微创安全的介入手术，无需开胸，创伤小，恢复快。手术原理是通过射频能量精准地消融过度的兴奋、紊乱的心脏神经节丛，减弱异常神经信号传导，从根源上改善

接下来，省内外1600余所在浙招生高校将对2.4万余个专业的进档考生电子档案进行审录，本次投档结果预计可于23号晚查询。 普通类首轮平行投档对象为一段线上选报志愿的考生。从首轮志愿填报和平行投档情况来看，一段线上考生志愿填报率、志愿投出率均为制高位，考生志愿填报总体科学合理，与院校专业匹配度进一步提升，各地区高校生源分布相对均衡，优质高校优势特色专业生源充足。 我省普通类平行志愿以高校加专业作为一个志愿单位，投档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规则，直接投到考生所填报的具体高校具体专业类，投档比例为1:1，被投档到某高校专业的最后一位考生分数。

轮番上阵，目前毛姑姑电费已经翻了一番了。为何最近总是雨一阵热一阵呢？这与夏季的天气系统转换频繁有关系。前期暖湿气流活跃，加上大气不稳定，能量较足，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雨天气。而一旦降雨减弱，云层散开，阳光迅速增强，气温便会很快的反弹。也正因为如此，这几天的天气啊，总给人一种雨没下透，热没散尽的感觉。至于最近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则与对流云团分布不均有关系。对流云团虽然强度较大，但覆盖范围往往不大，云团之间常常存在大片的无雨区，因此，容易出现一地暴雨如注，另一地却几乎滴雨未落的情况。那么本周的天气究竟如何呢？根据区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天我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23号起天气逐渐转为多云，24号至26号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再度发展，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